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雅加亚孙萨斯阿罗邦马比里米里米里亚阿加拉比里兰巴比朱萨米斯斯特瓦杜朱斯巴巴里亚。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白天的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则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那么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请大家合理增减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sorry。
1: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非。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

0: 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欢迎继续收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邢台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多媒体互动平台直播特别节目《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参与方式：调频锁定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直播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搜索微信视频号我看邢917，实现节目的在线收看和实时互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守护祖国的未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关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雅婷。盛夏落幕，金秋启航，转眼间2026秋季新学期即将正式开启。每一年的开学季，学校周边的车流人流骤增，学生上下学交通出行风险随之攀升，学生的交通安全也成为全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为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全市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防护能力，筑牢开学安全第一道防线，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教育局、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直播活动，围绕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这些和孩子们日常出行息息相关的内容，教大家知危险、会避险，解读交管部门开学季宣传举措，引导全市学生家长树立文明守法出行意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锁定调频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来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视频观看的方式，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在线收看。评论区呢可以实现留言互动，同时还可以下载我看邢 APP， 进入到广电首页选择收听或者是收看。今天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香都区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霍勇霍警官，以及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快速路二大队交通宣传员孙静孙警官。欢迎两位警官也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吧。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啊，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收音机前的和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上午好。
2: 再次欢迎两位警官。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安全出行方面的问题，都欢迎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也可以在视频号我看行917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其实每到开学季呢，各学校周围的交通环境和暑期相比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很多家长呢也明显的感觉到开学之后这路上更堵，而且孩子的出行风险也就更高了。那么首先想问一下霍警官，整体来聊一聊哈，咱们开学季学校周边最直观的一个交通变化，或者是当下最集中的安全风险主要是什么呢？霍警官。
3: 哎，好的，主持人。每年咱们这个秋季开学前后呢，市区这个校园周边交通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潮汐式高峰变化。你比如说早晚这个上学这个放学固定的时段，接送孩子的这些私家车呀、电动自行车呀，短时间这个扎堆聚行。然后行人这个流量瞬间会翻倍增加，原本这个畅通的道路呢会迅速的饱和啊，然后会短时间的出现这些拥堵。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开学初期啊，学生假期松弛的这个出行习惯还没有调整过来，然后出行随意性比较强，家长赶时间车辆这个抢行加塞临时违停的现象会出现多发，人车混行冲突非常这个突出。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咱们每年这个开学的第一周呢 都是咱们这个学生发生这个剐蹭啊、磕碰啊、突发避险事故的高发期，整体咱们这个路面交通安全压力非常的大。
2: 嗯，像这个因素它并不是单方面的，
3: 是的，
2: 它是多方面叠加的一个因素，所以这样一看的话，这个风险就会成倍增加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最基础，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出行方式说起，那就是学生的安全步行。
3: 是的，
2: 其实很多低年级的家长呢，虽然是把这个学生送到学校，但是一般呢是送到学校附近之后，孩子再走路上下学。那么您在这个执勤的一线发现呢，目前孩子在步行出行上最普遍最危险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3: 目前咱们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步行出行的隐患呢是比较隐蔽，也是最多的，对这个突出的呢就是咱们的出行专注力。孩子嘛，他年龄小啊，就是严重的不足在这个出行的专注力上。很多孩子在结伴走路的全程过程当中呢，存在这个追逐打闹啊、嬉笑奔跑啊，注意力完全不在这个路面上啊，不会主动的观察这个来往的车辆，观察路口的这个路况的变化。尤其是在学校门口人车混杂的通行的这些路段，孩子有一些呢会突然出现这个折返、突然加速横穿这个行为比较多。然后那个驾驶员，其他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呢，包括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很难做出正确的提前预判。除此之外，有一些咱们那个中小学生在这个走路啊、看手机、全程佩戴双耳耳机的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因为耳机完全隔壁了咱们这个车辆的鸣笛、路面的动态提醒，所以咱们孩子对周边这个安全呢毫无感知。这些日常的这些交通陋习呢，是咱们步行事故的一些主要的诱因。
2: 我们霍警官讲的还是非常详细的，各位学生、各位家长可以自己的来排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日常出行不太好的习惯啊。因为这些习惯呢，在车流密集的学校门口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孙警官，您是长期进入到校园来做宣讲一些活动的，对吧？
4: 对，
2: 是平时直面学生家长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在安全步行的这件事上，还有哪些大家比如说容易忽视啊，但是却极易出现问题的一些危险事故呢？
4: 是的，主持人，很多隐性的危险呀，是家长和孩子经常被忽略的。首先呢，我们就说的是抄近路这个坏习惯。
2: 对，
4: 很多孩子为了节省几分钟的时间，不愿意绕路走正规的人行横道，随意横穿绿化带，翻越护栏、隔离栏，然后呢视线呢又被绿植、护栏这些物体呢被遮挡，过往的司机呢根本无法提前发现突然窜出来的孩子。其次呢就是学生的从众心理非常强。从过马路来看，有的时候过红绿灯，好像就是说一个要走也不看，也不管是红灯绿灯，只要有一个跑过去
2: 就带着他都过去了、
4: 对，一群人都跑过去，完全无视交通规则。还有呢，就是很多孩子喜欢在路边上逗留玩耍，追逐折返，没有基本的风险预判。这个呢也是每年低年级的学生发生轻微事故、磕碰剐蹭反复发生的核心原因。
2: 我们孙警官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其实听完了关于步行方面的问题，像高年级也是有他们的相关出行问题，因为像初高中尤其是到了初三左右，这个很多孩子都是大多自主出行了，对吧？上下学。那么规范骑行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强调的一个板块。那霍警官，您结合一下咱们邢台本地的学情，那目前高年级学生骑行的最大的安全痛点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骑行啊，是咱们开学季伤情最重，然后这个交通事故风险最高的一个出行板块。问题非常集中，相对来说这个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首当其冲呢，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啊，这个低龄骑行泛滥。比如说咱们这个初一初二未满16周岁的学生私自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这个不仅是安全隐患，更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当然了，这个咱们家长啊是存在很直观的原因的，
2: 监管问题不力。
3: 这个不给他孩子，他够12周岁，咱们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啊，只有够年满16周岁，咱们才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
2: 那基本到了高中阶段了。
3: 对。然后就是除此之外，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啊，这个学生骑行 这个陋习相对来说

0: 比较多，你比如说逆行，路口闯红灯，超速竞驶，多人并排骑行，互相追逐飙车，双手离把耍酷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也是经常出现。
1: 嗯，
0: 因为未成年人本身呢

0: 咱们自身啊，还容易跟其他交通参与者发生这个碰撞，
1: 对，这
0: 造
1: 个
0: 成
1: 危
0: 他
1: 险
0: 人的这
1: 性
0: 个人身伤害
1: 是比较高的。其实霍警官讲的学生这些，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判断力，他们知道这样不对。比如说面对老师的时候，面对警官的时候，他们知道收敛一下，可能在无人监管的路段呢，又会放松警惕哈。但这些行为确实是非常让人揪心，而且很多家长对此认知也是不足的。
0: 是的，
1: 觉得我孩子高了，我不管他年龄怎么大，他能骑了，就觉得就可以上路行驶了，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孙警官就是在规范骑行的这件事儿上，那么咱们家长最容易踩的一些误区，或者最薄弱的一个监管环节，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2: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现在呀，很多的骑行风险其实来源于家长的纵容和认知盲区。其实你不知道他的孩子在骑电动车吗？他知道，
1: 他知道，
2: 对，他已经是默认了。他既然从购买电动车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默认我的孩子可以。但是咱不能说，就是说，哎，我看着现在孩子的身高不看年龄，对吧？这个误区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孩子的个头都比较大，体型也比较大，看着比较成熟，总给家长一种感觉什么呀？
1: 我是大人了，
2: 啊，对，我是大人了，可以骑电动车上路了。他完全忽略了这个16周岁，这个法定年龄的红线。不了解低龄骑行的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轻视了头盔的保命作用。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短途上，哎，上学骑个电动车，没事儿，不戴头盔也没事儿，包括许多成年人也是，我出去买个菜，其实就在旁边。其实大家伙忽略了这个头盔，为什么要发明这个头盔？它还是有一定的保命作用的。现在呢，家长都觉得，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大人也好，觉得天气热啊，不想戴。然后这个戴头盔又嫌麻烦，
1: 甚至有一些学生觉得影响我发型，我也不戴。
2: 对，然后天冷的时候呢，我戴棉帽子，我戴头盔那玩意儿太冷。其实它都是从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原因来说起的，关键是他把这个防护当成了一个形式主义，包括我们在日常这个执勤当中也是，骑电动车的人不怕您笑话，拿那当道具，哎，一看前面有交警站，
1: 赶紧戴上，
2: 就戴上去了。完了以后过了路口，有的甚至连路口没过，扭头一看，我们交警不看他，立马就摘下来。
1: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如果说事故发生的话，是一瞬间的事儿，
0: 是吧？
2: 这是成年人呀，还有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啊，不但是家长呢知道孩子骑行不规范，又不提醒，又不纠正，而且也失去了这个监管，长期纵容孩子这种违章骑车，一点点的放大了安全风险，
1: 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2: 是的，
1: 包括家长的误区不纠正啊，或者是监管不到位啊等等，都是相关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那么除了步行和骑行，其他包括乘车方面也是有相关问题的。那霍警官在日常的接送当中，学生骑车方面的高频隐患突发危险是主要集中在哪儿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这个学生文明乘车的这个风险啊，大多集中在就是咱们上下车的这个瞬间。你比如说这个乘车是吧，乘坐这个机动车，包括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它都存在这个安全的上下车的问题。对吧，属于这个瞬间突发的这种危险呢，司机他一般很难做出这个提前的预判。最典型的咱们就是学生上下车啊，不观察这个周围的这个路况啊，直接的从车头车尾，哎，正好咱们带来一个警车的模型，是吧？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咱们只能就是说，有一些孩子啊，可能下车以后他直接从咱们车头出现，对吧？对同向的机动车来说，驾驶人他看不到啊，就是出现这个鬼探头，因为突然的出现会出现驾驶人这个采取措施来不及。还一个是从后侧对向车来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视线的盲区，包括就是咱们刚才也聊到啊，就是下车应该从哪边下，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交通安全常识了，对吧？应该是从车的右侧的车门啊，前门或者后门下车，这才是安全的。而且车辆咱们必须得停到这个右侧啊，必须得紧靠咱们路缘石停车。为什么要这样？避免后方的来车会跟他们这个车门开门的瞬间产生这种接触的风险。
1: 没错
0: 啊，有的家长就是很随意，这个可能你
1: 图不方便，觉得不会有问题出现，
0: 就是孩子很随意，就是从左侧上下，包括有一些家长啊 自己从左侧下车，然后从左侧的车门开门让孩子上下车，
1: 嗯，
0: 其实都是非常错误并且危险。

0: 危险的做法。
1: 对，
0: 在此咱们也提醒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包括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都是右侧上下车，靠路缘时停放，安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咱们的孩子上下车，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嗯，非常感谢霍警官的讲解。刚刚两位警官呢也是全方位的盘点，我们就清晰掌握了开学季所有的交通安全风险，主要是集中到了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这三大日常的出行场景。用两位警官的话来理解的话，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都是日常的陋习呀、认知误区呀，包括侥幸心理和监护缺失所造成的一些隐患。
0: 对，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开学第一课，重点科普、重点纠正、重点警示的核心内容。那大家呢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进行留言，把您认为的危险的行为发送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处。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
8: 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安全第一。
1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也承载着我们的希望。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邢台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多媒体互动平台直播特别节目《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参与方式：调频锁定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直播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搜索微信视频号“我看邢九幺七”，实现节目的在线收看和实时互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诚挚的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守护祖国的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我是主持人雅婷。本节目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教育局、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共同开展。刚刚呢，我们全面盘点了全市学生在步行、骑行以及乘车方面各类的真实安全隐患。也正是因为这些常态化的隐患存在，所以每年开学季的时候呢，咱们交管部门都会提前部署，全域发力，全方位开展宣传、管控和护航的工作。那首先想请问一下霍警官啊，在今年正式开学之前，我们是提前做了哪些前置性的安全教育和预警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为了全力保障咱们秋季开学道路交通安全，今年咱们这个交通管理局啊，提前部署、提前联动、提前落实，和咱们市教育局建立了紧密的这个警校联动机制。在开学的前夕呢，我们专门下发秋季开学交通安全工作提示，统筹指导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铺开返校前交通安全教育。 各校通过这个校园的公示栏，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然后家长这个委员会啊有宣讲，班级家长群点对点的提醒等这个多种形式，全面覆盖开展这个学生出行的安全预警，重点提示家长监督孩子改正假期松散的出行陋习，提前明确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的出行要求，从源头打好开学安全的基础。
1: 你的做的还是非常的规范和详细的，
0: 是的，
1: 可以来说是提前预警、全域铺垫，能够非常有效的降低开学初期的一个事故概率。那孙警官哈，你像我们今年全市统一开展了开学第一课，那今年的核心重点的宣讲包括教育的侧重点是什么呢？
11: 今年呢，我们在全市校园内的开学第一课呢，完全对标的是学生真实的出行风险，内容精准落地，不空洞，不形式化。所有进校园宣讲的内容呢，全部围绕着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三大核心板块展开。我们会结合学生的日常上学、放学的真实情况，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解交通法律法规、路口通行规则、盲区避险技巧、违章危害，同时呢，结合典型的案例，直观拆解各类出行陋习的风险。核心目的呢，就是让咱们每一位学生啊，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从思想上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安全意识，从行为上呢规范日常的自身的日常出行习惯。
1: 你像刚刚我们孙警官讲到的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基本上就覆盖了学生上下学所有的一个日常出行习惯了。
11: 对，
1: 那霍警官在开学之际哈，我们依托各类线下阵地有没有开展一些常态化的安全提示工作呢？
0: 有的，咱们这个交通管理局打造这个全城无死角的线下宣传矩阵。你比如说这个全面覆盖城区、乡镇、农村所有的区域，在这个城区呢，咱们依托各个路口固定的执勤点位，校园周边呢有咱们这个护学岗，社区呢咱们设有这个交通安全宣传专栏，然后商圈呢咱们有这些公示屏啊，滚动播放学生开学出行安全的这些提示。在这个乡镇和农村，咱们利用这个村村响这个大喇叭，乡村宣传栏、基层劝导岗，循环播报咱们这个学生步行靠右、拒绝低龄骑行、拒坐农用车辆等安全知识。重点呢，咱们弥补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的薄弱的这个短板，让安全的提示呢走到每一所学校、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家庭。
1: 其实这线下全覆盖是非常全面的，对吧？
0: 是的，
1: 从市区到农村都覆盖到了。那线上的科普力度、警示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孙警官，咱们在官方新媒体的平台有没有通过哪些内容或者哪些途径给家长和学生做常态化的警示教育呢？
11: 有的，主持人，我们依托交警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两位一抖官方平台，每天呢高频推出开学季交通安全的内容。一方面呢是持续推送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的实操科普干货。然后呢有图文教程、短视频的教学。另一方面呢，重点推送邢台本地及全国真实学生的交通事故案例，然后误区拆解、风险警示内容。我们用真实的画面、真实的后果、真实的教训，直观展现各类出行陋习带来的危害，打破家长和学生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引导大家主动摒弃危险习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安全、守法的出行方式。
1: 两位警官讲的，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宣传教育、软化引导，路面管控、硬核兜底，全部都覆盖了。那霍警官，开学之后，我们在校园周边的路面管控上啊，包括专项整治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呢？
0: 这个开学以后啊，我们将在全面启动常态化护学岗这个勤务模式基础上，全市所有的学校重点路段，包括这个路口、学校的门口，在每天上下学高峰时段全员部署警力，这个在岗值守，疏导交通， 我们重点开展三类这个专项整治，一个是严查咱们这个

0: 学生，非机动车违法，包括这个低龄骑行、电动车载人、逆行、闯灯、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二是这个严查咱们这个私家车在学校门口啊违停，这个违法这个变道不礼让咱们这些学生跟这个行人，然后超员接送等违法行为；三是咱们在这个农村地区，咱们要严查这个农用车辆非法营运、黑车接送学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宣传教育、严格管控双向发力，全面呢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为咱们的学生出行保驾护航。
1: 嗯，这就是有宣传、有管控、有护航。那同时呢，家校联动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
1: 孙警官啊，咱们在家庭和学校公寓层面，您觉得家长在孩子交通安全上最核心、最关注的一个这个重点或者责任是什么呢？
2: 对，说起家长来，我也是一名家长。
1: 嗯，
2: 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呢，我觉得呀，咱们家长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1: 嗯，
2: 也是孩子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首先呢，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文明守法出行，自身呢不违章，摒弃一些陋习，给孩子呢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其次呢，就是我们做好日常的监管，
1: 嗯，
2: 每天叮嘱，时刻提醒孩子遵守安全步行、规范骑行和文明乘车出行准则，坚决杜绝孩子、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坚决不让孩子乘坐一些不安全的车辆，同时呢，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1: 嗯，
2: 纠正自己的认知错误，不纵容、不忽视孩子的危险习惯，家校同心，双向配合，这才能真正巩固孩子的开学安全屏障。安全屏障。
1: 非常感谢两位警官的讲解哈，这是从开学前的提前预警，到开学中的课堂宣讲，再到路面警力护航，整套工作是闭环完整、精准落地，也全方位守护咱们孩子的平安上学路。欢迎收听节目呢，您可以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可以在留言处来进行留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1: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也承载着我们的希望。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邢台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多媒体互动平台直播特别节目《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参与方式：调频锁定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直播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搜索微信视频号“我看邢917”，实现节目的在线收看和实时互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守护祖国的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我是主持人雅婷。本节目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教育局、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共同开展。收听节目您可以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来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视频号观看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在线收看。评论区也可以实现留言互动，同时呢还可以下载我看邢 APP， 首页进入广电页面选择收听或者是收看。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分别是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香都区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霍勇霍警官，以及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快速路二大队交通安全宣传员孙静。再次欢迎两位警官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2: 好的，屏幕前的和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上午好。
13: 大家上午好。
0: 嗯，非常感谢两位警官。前面我们分享了开学季的一些核心的安全隐患，也了解了全市警校联动的一些护航治理举措。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说进入到本堂课、本节课最实用的一个教学环节了。详细教一下我们的学生、教家长如何规避风险、规范出行。那么孙警官哈、啊，首先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我们学生在日常上学、下学，他这个标准规范的安全步行的通行准则是什么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给同学们梳理一下最基础、最必须遵守的步行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专道通行，也就是我们说的是
0: 走人行道。
12: 对，走人行道，我们行人嘛，是吧？步行的全程呢，是专用的人行道。

0: 道，在没有人行道的乡村道路，还有是支路道路，必须呢靠路的最右面直行，坚决不能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不进入车流区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步行全程要保持专注，走路的时候呢，不打闹、不嬉戏、不追逐、不低头看手机，不佩戴双耳降噪的耳机，时刻呢留意过往的来车、路口的状态，保持随时避险的状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不是在路边，不要在路边玩耍呀，学校门口逗留啊，还有留置、停留、快速通行、安全通过，从根源上呢减少的意外风险。
1: 其实刚刚孙检官讲到的，包括现在的学生基本上电子产品人手一个，
0: 对对，
1: 像这个耳机戴到头上之后呢，真的是听不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了，
0: 声音很大，
1: 所以一定要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是在过马路的这么一瞬间，
0: 对，
1: 孩子过街也是非常的随意。那正确安全的过马路方式，您再跟我们的同学们细致的讲一遍吧。
0: 好的，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步行出行危险环节是最高的，必须严格遵守这个交通规范，然后呢学生过街必须正规的走人行道，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坚决不横穿草坪，不翻越隔离护栏，不超近路冒险穿行。到达路口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提前停下脚步，左右观察双向来车，查看红绿灯信号，确认所有车辆减速避让，路况绝对安全以后，才能匀速快速的通过。过街过程中呢，首先呢我们要不要奔跑，也不要跑到中途再折返，更不要中途倒退，这咱们整个过路口的过程呢应该要全程专注，一次性安全通过。
1: 这过马路必须要快速的，对吧，安全的通过。
0: 对对对，
1: 那其实除了路面行驶的车辆呢，很多这个大车盲区孩子们也不是很了解，这也是最致命的一些隐形的危险。霍警官之前拿这个道具模型给我们展示了一遍，那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讲讲这个步行如何彻底的这个规避大车盲区的风险呢？
2: 好的，咱们这个大型货车、公交车啊，工程作业车这些这个大型车辆，在这个车的前后左右都会存在大面积、全方位的一个视觉的盲区，也是咱们这个学生步行最大的一个隐形杀手。孩子们呢，因为这个体型相对来说比较弱小啊，这个瘦小，身高有限，一旦进入咱们大型车辆的这个，比如说车头的正前方啊，车尾的正后方呀，车身的右侧这个后轮的盲区，车辆转弯内轮差的这区域，咱们这个驾驶人啊，就是他在车上他无法观察到咱们的孩子，没有看不到他，所以是很危险的。你像在日常的步行当中，学生遇到这个大型车辆，咱们是多次也是在进校园的这个宣讲过程当中呢，提醒咱们的孩子啊，一定要远离大型车辆，一定，你像这个遇到这个大型车辆了，一定要主动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啊，不靠近，不逗留，不并行，不横穿，啊，尤其是在车头横穿啊，进入盲区以后，司机根本看不到咱们的孩子。这个尤其是禁止在大车起步，你像转弯啊、倒车的时候，从车身这个穿插通行，牢记远离大车，远离盲区，不抢一秒。啊，这是规避咱们这个大车事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1: 我记得之前呢在网上看过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片段哈，就是让一个学生呢坐在大车驾驶司机的视角，问他说你周边有人吗，他说没有，下来一看车周围全是人，大概有20-30个学生，所以这个盲区还是特别大的。
2: 是的。
1: 那接下来你看我们现在进入到秋季了，接下来包括雨水呀、大雾天气也是比较多，同时呢视线也是比较差，路面还会湿滑，其实对于出行安全影响还是挺大的。那孙警官，因为这个阴雨天气，那学生安全步行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0: 对，我们这个秋季多阴雨的天气，咱这两天也是体验到
1: 感受到了，
0: 对对对对对，小雨蒙蒙的下，一下就是 多半天。
1: 对，
0: 完了后呢，然后呢，再往后的时间里边，可能是由于昼夜温差大，这个天气原因，它会出现雾。尤其咱们是个平原地区，它出现雾，然后呢，天气条件差，出行的风险呢会明显的升高。首先呢，光线昏暗，雾气弥漫。雨天积水，司机视线受阻，不容易发现路边的行人。建议咱们孩子呀，尽量穿着那个
1: 鲜艳一点的
0: 鲜艳的衣服，对雨衣，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辨识度。其次呢，就是雨天路面上湿滑，刹车距离由以前的干路面，然后到湿路面的话，它刹车距离非常的长。孩子的步行呢，一定要放慢脚步，不奔跑，不赶路，不追逐打闹。避免湿滑摔伤，路过路口的时候呢，转弯的路段呢，主动避让车辆，远离积水路段和路边停靠的车辆，防止呢车辆第一溅的一身水，然后就是突然开门带来的二次危害，谨慎通行，平稳上下学，
1: 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安全步行的细节呢，两位讲官都是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接下来呢，针对一些偏高年级的学生，我们来分享一下规范骑行的硬性标准和禁忌。那霍警官刚刚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年龄的法律红线哈，请您也再次跟我们明确一下，也给家长和学生们来敲响警钟。
2: 好的，咱们在此呢再一次的提醒咱们的孩子和家长朋友啊，这个咱们一定不能突破咱们的骑行年龄的底线啊，这个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家长和学生啊必须熟记严格遵守的。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啊，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绝对严禁骑行自行车上道路通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绝对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道路通行。咱们这个低龄孩子啊，反应速度上、控车能力上、应急心理素质啊都不成熟，根本不具备上路骑行的条件。在此呢，咱们提醒咱们的广大家长朋友啊，一定要严格监管，坚决禁止，不要因为孩子撒娇啊、攀比、方便，突破咱们的安全这个底线啊，法律的红线，造成无法挽回的这个后果。
1: 那对于已经达到了骑行年龄可以自主骑行的学生，那我们在日常骑行当中有没有一些绝对禁止的危险行为？
2: 有的。咱们对于达到这个骑行年龄的学生呢，骑行也必须严格遵守咱们的交通安全规范啊，杜绝一切危险的陋习。首先，咱们严禁的载人啊，严禁多人并行，严禁并排追逐竞速。其次呢，严禁路口逆行、闯红灯、随意变道、猛拐掉头、抢行抢道。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严禁双手离把骑行啊，手持手机、听歌分心、嬉笑打闹等这个危害安全的这些危险行为发生。学生骑行车辆稳定性差，一旦出现以上这个违法行为呢，极易导致咱们车辆失控，比如说侧翻啊、磕碰，是吧？希望咱们高年级的学生呢，一定要自律自觉，严守骑行规则，不逞强，不冒险。
1: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点。我们常说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其实头盔呢也是骑行当中最后一道安全防线，但是很多这个学生包括家长可能佩戴的都不是很规范，都流于形式化。那孙警官，您觉得正确的头盔佩戴方式它主要的防护点是什么？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吧。
0: 好的，这个是也是我们走这个去学校中小学生讲的最多的一点，
2: 每次必讲，
0: 每次必讲，不管是去机关单位也好，还是去社区也好，还是上到这个大学生，下到幼儿园的小宝宝，
1: 必讲的一个点，
0: 对，我们必讲的一个点。然后很多孩子呢，还是存在着一个头盔，它没那么大作用。这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认知问题，而且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交通事故，也没有亲眼看到不佩戴头盔交通事故以后这个
2: 危害的后果。
0: 对吧？我们经常执勤看到的是不戴头盔摔倒了以后，后脑直接着地，血瞬间就把这个衣服就流失了。这个确实是这实打实的，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说呢，孩子们还是把这个安全呀， 时刻就绷紧这个安全这道弦儿，然后佩戴错误，然后是有的孩子我们就看了，连个这个安全绳都没有，安全带都没有，
1: 没有这个外力的冲击，直接就掉了。
0: 扣一个那个安全帽，而且安全帽呢，它还不是那种3C 认证的。而且大多就是市场上10块、20块、30块钱买的那个，
1: 那根本就起不到防护的作用。
0: 那个它的材质就是。

0: 是塑料，冬天特别脆，夏天呢也不顶多大用处。所以说嘛，咱们这个孩子呀，还是觉得，我觉得，要敬畏生命，安全第一。出行你不管走到哪儿去，安全总是我们头等大事。
1: 这个孙警官讲的也是非常详细哈。这时段呢，我们把安全步行、规范骑行两大核心板块，从规则、从禁忌、从盲区、从天气防护、年龄红线等等，全部讲深讲透。那么家长和学生如果有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继续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4: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5: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4: 也更节约用水。
6: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他穿什么出去玩？
12: 他出去玩前
11: 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他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安全第一。
2: 欢迎继续收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邢台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多媒体互动平台直播特别节目《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参与方式：调频锁定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直播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搜索微信视频号我看行917，实现节目的在线收看和实时互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守护祖国的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我是主持人雅婷。本节目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教育局、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共同开展。收听节目可以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视频观看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917在线收看，还可以下载我看行 APP 进入到广电页面选择收听或者是收看。那刚刚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安全步行、规范骑行的全套实操规范啊。最后我们来补齐学生的第三大出行场景，就是文明乘车的安全准则。同时呢，结合咱们邢台本地真实的事故案例，也给所有的家长、学生敲响最后的警钟。那孙警官啊，首先请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那学生在日常，比如说乘公交、校车，它的标准的文明乘车规范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车、校车是学生最常用的公共出行方式。规范。

0: 但行车习惯呢非常重要，规范就是咱们乘车习惯非常重要。学生在候车的时候呢，第一要站在这个站台上有序排队，耐心等候，不扎堆儿，不打闹，不追逐。车辆到站后呢，必须等待车辆完全停稳以后，车门打开，然后呢依次从前上后下按顺序，进入到车厢内。进入到车厢内呢，不拥挤，不推搡。不抢上不抢下，杜绝追车、扒车、拦车等危险行为。我们上车之后呢，要及时坐稳扶好，不随意走动，不攀爬，不打闹，不将头手肢体伸出窗外，全程遵守乘车秩序，文明乘车，安全出行。
1: 有的时候周末出行呢，我也会用绿色出行方式坐公交，
0: 对对，
1: 尤其是赶上孩子可能下了这个课之后啊，就碰见他们就是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特别危险的行为。
0: 对，之前我们国家南方的某一个城市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小学生都知道，一下学都是赶着回家，
1: 对，
0: 他等公交的时候，公交车没进站，哎，那群小学生就跟着公交车跑，都愿意抢在最前面开门。结果呢不出意外是肯定出意外了，
1: 对，
0: 他那个轮胎把那个有一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的衣服就
1: 给压上去，绞上去了，是吗？
0: 绞上去了，结果那小学生当时就非常危险，
1: 命
0: 悬一线。
1: 所以说你看，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故，这比如说是上车的情况，
0: 对对，
1: 那么下车的一些横穿马路的高危险行为主要是有哪些呢？
0: 下车呀，这就是我们说的是重中之重了，包括我在幼儿园有经常放的一些儿童视频。儿童视频说的是什么呀？小章鱼跟妈妈去游乐园，然后呢下了到站下车以后呢，他首先第一眼看到的是摩天轮，非常兴奋，而且不管不顾，直接就奔着摩天轮就横穿过去了。当然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交车司机，我们知道他的前方下方他是盲区，而且由于这个儿童就是这个个头比较矮嘛，没看到，就正要启动的时候，章鱼妈妈嘛，他们不是都有吸盘图嘛，很多的脚嘛，然后一把把它吸住就拉回来了。这个是我们说的是动画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妈妈、每个爸爸、每个爷爷奶奶，他都不是超人，他都没有那些能力，你也没给他这个反应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首先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呀？下车以后，等车驶出这个公交站，我们再四周环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行道，或者是过街天桥，还有地下通道。通过这三种安全的途径，我们再过到路的对面。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说的是下车。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是乘坐这个公交工具了。然后呢，就跟刚才勇哥说的似的，你下车以后不要从车头的前面或者车头的后面
1: 盲区带的。
0: 对对对，你不要猛跑，因为你这个就确实是司机的一个盲区。不管是过往司机也好，还是正在驾驶的这个公交车司机也好，这都是他们的盲区。由于你这个行为，这叫我们说的是鬼探头，由于你这个莽撞的行为，会导致其他过往车辆或者是司机来说的话，他没有一个，你没给他一个这个机会反应的机会。这样的话经常是这个事故就是对比较高发的一
1: 个，对，这
0: 个
1: 高发的事故。
0: 对对对，
1: 那其实除了孙警刚说的这几个场景呢，那私家车接送也是一个普遍的方式，也是家长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场景。那霍警官，比如说私家车来接送孩子的话，我们家长最容易犯的或者最致命的安全隐患有哪些？
2: 哎，好的，很多家长啊，咱们在这个短途绝对安全的认知啊，这个认知上面是有一个错误的啊。
1: 这
2: 个校门口
1: 觉得
2: 这
1: 个离得近是吧？
2: 对对对，不是说离得近它就安全，
1: 对，
2: 是吧？在校门口，咱们因为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距离啊，相对来说比较短啊，路程近，咱们就能够放松咱们的安全防护，这个是错误的啊。最普遍的这个陋习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咱们这个司机啊，就是随意的让孩子乘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啊，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这个全程不使用安全带，啊，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当然了，这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必须就是说孩子的体型得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使用，而且是在后排使用，不是在咱们的
1: 副驾
2: 驶的位置。所以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很多这个家长觉得几十米路程这个近啊无所谓，但是这个大量咱们这事故数据证明呢，绝大多数儿童接送事故啊，就是恰恰发生在咱们这个短途低速校门口这些路段。
1: 嗯
2: 啊，除此之外，行车过程当中，你比如说监管不到位，孩子的头啊肢体啊伸出车外，包括咱们的天窗，天窗夹头的事件啊，是每年都有发生的啊。这个孩子在车内打闹，家长边开车边叮咛孩子，都会分散咱们的这个驾驶人的注意力，放大咱们的这个事故的风险，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行车陋习。所以在此咱们提醒家长朋友、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
1: 嗯，特别感谢两位警官层层递进、全面科普的方式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步行，严守规范骑行，践行文明乘车。因为安全无小事，习惯定平安。那新学期最好的开端呢，其实就是守住出行安全。
2: 是的。
1: 那最后两位警官给我们发出最后的这个交通安全倡议吧，有没有什么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呢？
3: 好的，那我先说吧。在这里呢，我倡议全市中小学生，新学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出席陋行，坚持安全步行，规范骑行，文明乘车，把安全习惯融入到每一天，平安上学，平安回家。
1: 嗯，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那我们的霍警官有没有什么最美好的祝愿呢？提醒我们大家，比如说以身作则呀，等等。
2: 哎，好的，我们还是需要跟咱们的家长还有咱们的亲爱的同学们强调，骑行这个乘坐电动自行车务必要戴上安全头盔。
1: 嗯，
2: 不仅要戴上，而且要戴好，因为这才是咱们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1: 嗯，是。
2: 家长朋友们和同学们的安全出行是我们所有交通民警的共同的心愿啊，也希望咱们警校家这个联合联动啊，保障咱们的这个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嗯，再次感谢霍警官和孙警官的细致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让我们共同珍爱生命，共创平安大道，共筑文明交通。关注更多交通资讯、权威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2026年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直播圆满结束，也祝愿所有的学子金秋启航，平安顺遂，逐梦前行。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行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

0: 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林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 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7: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8: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庙子国光苹果、小南新埔巴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棱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县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7: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8: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

0: 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也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0: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鲜食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游客们必尝的鲜食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飓风、玫瑰香等品种，口感也十分的出众。飓风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深受大人和孩子的喜爱。还有后期引进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等优质新品种，这些葡萄啊都没有籽儿，果味独特，皮薄无涩味，可连皮食用。目前全县仅鲜食葡萄品种就达到了338个，兼顾口感与市场的需求，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哦，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0: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培育部、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 特别值得一去。

0: 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戴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
1: 嗯，
0: 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
1: 嗯，

0: 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1: 说的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0: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1: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0: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1: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林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林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这里是 FM 91.7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现在咱们接着来揭晓刚刚埋下的小悬念。在怀来啊，可不只有葡萄这一张特色名片，还有不少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林果。赵老师，快给我们接着讲讲吧。
2: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怀来的苹果产业，这也是我们特色产业之一，主要有草庙子国光苹果、石洞彩苹果等优质品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草庙子国光苹果吧，这可是咱们当地的宝贝，是很多老一辈人童年的记忆，它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元代就有苹果栽植历史，现代规模化国光栽培也已经有60多年了。现在很多游客每年秋季都会冲着咱们的国光苹果专程前来采摘品尝。
1: 哎，没错，我早就听说过啊草庙子的国光苹果的名气。那首先想问问赵老师，这苹果到底有啥特别的，能成为怀来的标志性特产呀？
2: 这可就有的说了。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漆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1: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2: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惊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1: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2: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1: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2: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国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

0: 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1: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
0: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一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十栋采苹果，其实这十栋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十栋采苹果可以说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十栋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十栋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十栋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十栋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十栋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十栋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采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采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采苹果的采摘上市期

0: 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彩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即便冷藏啊，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彩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石洞彩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淮涿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彩苹果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它正式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是张家口首个苹果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来县第一个苹果地标。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2年获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彩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帽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怀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1小时左右，走京礼高速、京新高速都特别的顺畅。第一站直接导航石洞村彩苹果采摘园，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彩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儿。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亭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亭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 古建基。

0: 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一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
1: 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书香伴着果香扑面而来，真是特别怀念。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
0: 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棱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
0: 这巴棱海棠可是怀来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0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又开胃。
0: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文旅文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京津冀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
1: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九十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棱海棠，还能试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鲜果，那真是特别划算了。哪怕是冬季来，那也不打紧，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
0: 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十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这几种特产都是外地游客必带的好物。
1: 哎，太对了，那这三种啊可是怀来妥妥的地标性特色水果，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口感口碑都是一绝。
0: 那咱们先说说比较小众但口碑超好的十片黄杏，这个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曾经是御用贡品，近代还用十片黄杏接待过重要的外宾，有着干咳梨核一兜水的美誉。

0: 它的核心产地就在怀来县石片村，也因此得名，是咱们当地独有的优良品种，种植年代特别久远，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1: 是的，石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0: 确实，大家来石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石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1: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5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0: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乡间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蒲香四溢的酒庄到

0: 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享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0: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有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的健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

0: 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中午焖米饭，华健问女友：“哎，亲爱的，你想吃硬一点的还是软一点的？”这女友冷冷的飘过来一句：“哼，说的好像你会焖米饭一样。我想吃熟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家周末最常吃到的一道菜是什么，肯定是某人的拿手菜，或是可以慰劳你的味蕾的一道菜吧。来听开场歌，来自 SHE 恋人未满。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张雷，我们的时光，本周他Top 40排名第16位。

这是一首小酒窝，我们听到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演唱。在这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叫我们的时光，并不算一首新歌，因为本周新进榜而被大家重新注意到了。这是收录在赵雷2014年专辑中的一首歌曲。看到 Rain 说，真的是雷打不动，每周六我们家必做的一道菜就是糖醋小排。平时孩子在幼儿园有三餐，我们两口啊就是在单位食堂吃一吃，或者是叫外卖，一周只有周末会在家做2到3顿饭。珍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光吧。如果另一半做饭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承担起收拾碗筷的重任呢？我们再来听，这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7:30，我是王岳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9度，空气指数38，属于优，伴有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是2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呢，平原地区可能会有雾，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临近开学了，在这儿也要提示各位呢，相信大家今天行驶在路上呢，能够在商圈和学校附近呢感受到车流量的增加。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在这儿呢，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也请大家呢在外出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也请大家根据实际的温度和自身感受及时的增添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很爱很爱你的奶茶刘若英，就是可以用这种温柔的嗓音慰藉你的那种歌手，你认同吗？忙碌的工作之余，除了音乐暖心，家人为你亲手做的一餐饭也足以让你收获幸福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每到周末你们家餐桌最常出现的一道菜是什么菜呢？再来听 Eason 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杨坤郭采洁答案，本周 Top 40排名第23位。

Coco 李玟的一首 Coco， 歌曲的名字不仅和 Coco 的英文名发音类似，还寓意着敲开通往美好未来的幸福大门的意思。幸福是什么呢？不管你多晚回家，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也总有锅里保温着的热饭热菜在等着你，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我是橙子，接下来一小时继续分享甜蜜时光，也继续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们家每个周末餐桌最常出现的一道菜是什么呢？不到说再见的时间，我们要听听看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再见》，也意味着再次相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我是橙子，开场歌这个小时我们听到来自那英《春暖花开》。

在70后的记忆里，轻舞飞扬还是网络爱情故事里面女主角的名字。你曾经用过的网名你还记得吗？前两天看到有同事发在朋友圈里面了一组 QQ 头像的图库，要找到当年自己用过的那个头像还真的是回忆了老半天。我用过的是一个顶着时髦绿色短发的女生头像，你呢？还记得你当年用过的哪个头像吗？记忆里，你们家在周末最常被搬上餐桌的一道菜是什么菜呢？我想一定是你们家人的拿手菜，说不定也会是最犒劳你胃的一道好菜哦。我们来听到马良、孙熙如《往后余生》。在每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田馥甄《小幸运》本周 Top 40排名第13位。

这是来自 Dragon Pig 的一首《全部都是你》。在此之前，我们听到来自田馥甄《小幸运》，本周 Top 40榜上排在第十三位。看到 Vivian 他说，最常吃的周末大餐其实呢是垃圾食品，因为周一到周五都是在爸妈家吃饭，只有周末我是相对自由的，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一周一次，只要不是经常吃，我觉得还是可以容忍的。甜蜜时光里可以继续听到的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8: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0度，空气指数35，属于优，伴有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是31%。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呢平原地区可能会有雾，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要提示各位的是，阳光虽然上线，不过秋意呢也是越来越浓了。明天早晨有雾，大家出行时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还要注意昼夜温差。现在呢已经是进入秋天了。未来一周呢虽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一早一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多穿几层，根据一天当中的气温变化适时的进行衣物调整，以保持身体健康。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喜欢你没道理，来自张韶涵。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喜欢一种美食也是一样的。最常被搬上你们家周末餐桌的大餐是什么呢？李凯说是卤面，他说我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就做一锅剩半锅，周末我来了他就特别有做卤面的动力，因为看我吃得香他就很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周末了，让想见到你的亲人可以真切地看到你，感受到你吧。我们来听无印良品《想见你》。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张学友烦恼歌本周 TOP40 排名第20位。

本周他发了一排的第20位，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没有什么烦恼能左右我们的情绪，就像学友大哥所唱，哪有什么大不了，用奥特曼打怪兽的精神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烦恼，越战越勇。你的动力可能就来源于亲近你的那些人带给你的那股力量，还有那束特殊的光芒。我们做一个追光者，始终心存美好吧，这是岑宁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是你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来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昨天晚上我吃夜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事儿。当时我正在路边吃那个路边摊，一个大叔就走过来了，拿着手机说，哥们儿，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那个桌上的菜呀？我说为啥呀？当时那个大哥有点难为情了，说想发给老家的亲戚看看。因为我也曾经落魄过，所以我瞬间就懂了。我站起来，我说哥，这样你就站我这个位置哈，你就站我这个位置拍，更像是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就说谢谢啊弟弟，然后就走了。夜幕当中啊，我就听他边走然后边对电话那边说，你看看我现在都吃这了，你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呢？不得不说，现在大龙的夜宵有点寒酸了。

我本来以为他拍一下是想告诉大家他在大城市过得不错，结果我吃的夜宵确实寒酸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发送段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晚清的朋友。
2: 龙哥，昨天晚上是真饿了，点了个外卖，就叫了半只鸡，但结果我一收到货，我发现不对呀，这鸡咋有两个鸡翅呢？为啥没腿呢？不是半只鸡吗？结果我一问商家，我说商家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没搞错，我送你的是前半只。
0: 桃子留言，龙哥，我刚回家我就发现我家有点不对了，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哎，咱家这扫地机器人为啥是还老围我转呢？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他围我转呢。哎呀妈妮儿，你也太不懂现在人工智能的想法了，他肯定是认为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了。海海霞霞的留言，
2: 龙哥，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广东朋友，但是他们都固执的认为自己的广东话特别的标准，但是一开口啊，哈哈，我告诉你，你绝对知道他是广东人，
0: 因为每一次你问他你是不是广东人的时候，他都会来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某贼呀。
0: 五峰玩笑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过斑马线突然有了一个感慨，那天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的手机突然就响了，然后一瞬间哈，好几个人都齐刷刷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裤兜里准备掏自己的手机，哎，很多人就是一瞬间大家好像都在去看是不是自己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发现那种感觉就好像特工准备拔枪的样子。哎，我能感觉到啊，就是一个人的手机响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他突然之间也停两秒，然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又继续走，那种感觉确实有点像掏枪了。
2: 桃子留言说，龙哥，为了不辜负今天的好天气，我顶着大太阳我去篮球场，哎，果然啊，篮球场的人特别多，果然捡了不少矿泉水瓶。
0: 燕子的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等公交的时候碰到一个乞丐端着碗走我面前了，哎呦，求求啦，帮个忙吧，行行好吧。龙哥，我看他手一直抖啊，我本来是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我还是，我说这样吧，那个你把碗给我，帮你端一会儿。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蒸包子刚蒸好了一盘，我准备进屋了，我刚要伸手吃，我妈就打了我一下，一边去，先让你爸吃。哎，坐在一边我爸就特得意，拿一包子开始吃了，他看到没有，这就是媳妇儿。老爸吃了一口呢包子之后还想继续拿，于是我妈就赶紧把那包子端我面前了，她说，儿子吃吧，你爸已经吃过了，应该是熟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就对我爸说，爸你看到没，这就是妈。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莞尔一笑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碰到一个大妈捡到我手机了，哎，捡我手机了，他不说是我的，也不说他是捡的，非说是他的。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样吧，既然你说是你手机，那你叫他他能答应不？啊，大妈就说了，那你叫他他答应啊。我马上就说，小爱同学
2: 手机响了，哎，我在。
0: 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志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遇到不懂的知识，我就心里暗示算了，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但但凡啊，我上网遇到了我不懂的梗，我是打开软件必须把它整明白的。
3: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月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轨迹都是怎样的。当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每天的生活轨迹，我发现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扫地机器人。每天我按照固定的路线开始工作，工作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开始充电。所以我感觉我的工作或者是我每天的生活是被确诊为扫地机器人的人。鼻涕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相信中国的古话吗？我不光特别相信，而且我还会变通。比如说中国古话怎么说，说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那么既然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得出贪小便宜吃大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克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人生的大部分经历是怎样的。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可能都跟我比较类似，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还只能一拍脑门胡乱选一个，然后一辈子后悔。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这样，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千万别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胡乱选一个。呵呵哈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出色的人。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一定要在意一下自己的

0: 所以听我的，一个再出色的人，如果长期在这样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长大滚打，他也会变得暗淡。要让自己好，到托举你的地方去。艾比家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吗？每天玩手机呢，我总是想找人聊聊天。哎，有人聊天了呢，我又不想聊天了。哎，有别人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偶尔还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太矛盾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聊天方式。尤其是当我跟别人聊到一定时间了之后，我真的想让对方主动说，要不然咱不聊了今天。斜斜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下班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我每天工作完之后，就是只要一看到那个下班点了，我就火急火燎的下班赶回家，然后无所事事的躺在沙发上。我后来就想，我这样的做法还挺费电的。星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人吗？我不能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只是特别敢花，但是不代表我有钱。比如说我有100块钱，我敢花200。哎，你敢吗？但你发现大龙是真敢花呀。我哎，我不贷款你不会真以为我没钱吧？星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那会儿考试对你来说难吗？上大学那会儿考试怎么说呢，那答案都在脑子里了，但是有时候我想，哎，这脑子里有答案，那不就相当于作弊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梅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放假前能适当摸鱼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你在假期的前一天上班，越是平静你越害怕。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客户特别喜欢在下午给你布置一个工作，同事呢开始找茬，老板呢会在你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反正就是不想让你痛痛快快的放个假。总想让你在假期的第一天莫名其妙的他就加班了。他就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以当代牛马的自觉？你看咱们就说哈，人家牛和马累了，人家知道休息，但是当代的牛马累了还会给自己买杯咖啡和奶茶。连买咖啡和奶茶的钱都得牛马自己出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成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一般能跟我玩到一起的人两种人，一种是能忍受我发神经的，还有一种是跟我一样是神经病的。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交朋友。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我之后回复养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呀，我都想去了。尤其是一个北京的女高管，人家辞职在海岛养鱼，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羡慕了，我相信所有朋友们都会羡慕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但是看完之后你绝对羡慕。大家回复养鱼看看这个工作，回复养鱼。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

好，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啊？北京的一个女高管辞职在海岛养鱼，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神仙工作。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养鱼，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养鱼。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北京工作的辽宁姑娘月丽在浙江舟山旅游的时候，无意获得了当地一个养殖基地招聘质检员的信息。哇，如果你看那个视频，你会发现那环境相当的优美，而且慢节奏的海岛生活让他决定一定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工作。于是呢，月丽就辞去了原来的单位的高管职务，应聘到了这家养殖基地，当起了鱼保姆。距离舟山的岱山本岛约38公里的东寨岛海域，是传统的舟山大黄鱼的栖息地。这里啊，坐落的是舟山迄今为止最远和最美的围栏渔场，所以大家看完了之后，真的也让我觉得很羡慕。生活难道不应该就这样吗？

0: 看完之后我真的羡慕得不得了啊，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是花鸟鱼虫的杀手。但我觉得人家这个姐姐的选择真的我觉得很有眼光，工作环境很重要啊，风景也不错呀，欣赏十天半个月她可以啊，但常年待着我受不了。我觉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人群我是不行的，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在她的故事当中就是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敢于重新开始的勇气，一直热爱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安静的海岛生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真的没有深入其中，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看看美好的样子。有的时候脱离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原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工作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养鱼，回复养鱼，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养鱼，让大家看看啊，北京女高管为什么到舟山去养鱼了，人家这个工作真是让人羡慕，回复养鱼。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第一批免签去土耳其的朋友们已经破产了，我还真没开玩笑哈，这是来自凤凰周刊的消息。土耳其对中国免签这一消息一出啊，它的旅游相关的搜索量猛增，无数人在春节旅行的方案中从备战智斗家里亲戚变成了去看热气球，或者到伊斯坦布尔撸猫。那么如今呢，半个月过去了，第一批勇士勇闯土耳其的勇士们已经发来贺电说，土耳其还是别去了。哎，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人还在土耳其，刚下飞机已经破产，一瓶包装简陋的矿泉水85里拉，换成人民币13.7块，一瓶罐装的可口可乐标价210里拉，折合人民币33.9块，一瓶简简单单的气泡水6.5欧，也就是53块钱，500块钱的签证费确实省了，但结果还没出机场，钱花完了。如果你以为机场贵点，哎呀，还能接受吗？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城里更贵。你吃过80块钱一份的青菜，60块钱一个的煎鸡蛋吗？如果你没有，欢迎来到土耳其。不是真这么贵呀、啊？

0: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告诉自己，大龙啊，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大家知道为啥了吧？因为熟悉了国内的工业品的价格，咱再去国外看，那就是哪儿哪儿都贵。因为就咱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供应链，所以还真是这样的。我就记得前两天这个免签消息刚出的时候，我咨询了我一个朋友，我说这500块钱还真的是值得一去啊。他说别去了，妈呀，贵死了，汇率不友好，没想到这么夸张，我的天哪。所以土耳其把欢迎贴在了机场，但是把贵藏在了你的每笔消费里。免签是真方便，可是省下来的免签费那真的哈，连塞牙缝都不够啊。钱包真的是承受不了啊，免签的羊毛就这么一撮，结果那物价的镰刀是一刀一刀砍呢。游客要被汇率和差价双重收割了，值不值？全看你愿不愿意为了去看那片蓝色的海，那片蓝真掏真金白银呢。好了，提醒大家啊，去这个土耳其大家还是要带够钱啊。
1: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8度，空气指数34，属于优，伴有西风1级，相对湿度是37%。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现在呢是秋意正浓哈，好在是阳光上线。不过呢，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明天早晨呢可能会有雾，而且呢现在一早一晚温差还是很大的。未来一周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虽然说呢天气晴好，但是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还是建议各位仍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我们可以多穿几层。然后呢根据天气和体温的变化适时的进行衣物调整，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在换季阶段呢最容易感冒，也请各位保暖做好，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身体健康。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9: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

这是周华健带来今天金唱片的开场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起来是非常温暖而又亲切的旋律，这也是周华健时常都会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为周华健写这首歌的这位音乐人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手，他就是周传雄。当年擅长创作

的周传雄在自己唱歌的同时，也为其他的歌手做嫁衣。现在我们就再来听周传雄为那英写的歌《出卖》。今天的金唱片开场，我是徐静。

当年周传雄为香港歌手陈慧琳也创作出了不少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像《记事本》还有《北极雪》都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所以我也在猜想周传雄本人应该也非常喜欢这两首创作，因为在后来他自己发行专辑把这两首歌都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传雄自己来演唱他为陈慧琳写的这首歌《记事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红尘组的歌，叫做《我爱你》。这是一个出道的时间比小虎队还要早的美少女组合。那唱片公司用了可爱的小女生路线对他们进行打造，所以他们的歌声包括他们的造型都是满满的花季与青春的味道。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陈美玲最初也是走这种美少女路线，我们来听这首陈美玲吐露少女心声的歌，歌名叫做《假如》。金唱片继续流转，我是徐静。

接着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重温伊能静在歌坛的最初。当时的伊能静签约在刘文正创立的唱片公司旗下，刘文正呢取了伊能静这个艺名，因为他选择了的确是非常适合他的美少女路线。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伊能静在那个阶段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生日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这是谭咏麟的一首粤语的快歌。那通常他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载歌载舞。我记得应该是在几年前，谭咏麟参加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现场演唱这首歌，虽然当时已经是接近70岁的年纪，依然是劲歌热舞，嗨翻全场。那接着我们要重温的依然是粤语经典，这是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苏红带来的歌，叫做《三月三》，这是通过参加青歌赛一举成名的歌手。当时的内地歌坛，西北风还正在流行，像苏红这样甜美的嗓音，唱着清新柔美的歌，反倒让她在一片西北风粗犷的歌声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毛阿敏，也是跟苏红同一年参加青歌赛的歌手，永远是朋友。

刚刚我们接连听到的苏红、王阿敏还有维维，都是在1986年参加了青歌赛，三位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当年的青歌赛是每2年举行一届，当时光流转到了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上演。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三届通俗唱法的冠军陈汝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西风2级，相对湿度是6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各位的呢是，明天早晨平原地区会有雾，而且呢会有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虽说秋意正浓，好在是阳光终于上线哈，气温呢也开始回升了。不过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两天早晨可能会有雾，而且呢一早一晚温差还会比较大，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适当的增添衣物了。未来一周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的出行情况啊，那么我们还是安排合适的着装。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季节交替呢容易引发感冒，建议大家呢要多补充一些水分，同时呢也要在一早一晚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保持身体健康。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梦之旅演唱组合翻唱关牧村的歌《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年这是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听起来热情而又活泼，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奋发向上。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翻唱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曲，这首歌叫做《泉水叮咚响》。

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优美的和声为我们带来的翻唱作品《金港之夜》。那今天这张新唱片的结束曲也是一首八十年代流行曲的翻唱，我们来听李健的《大海啊故乡》。我是徐静，新唱片我们再相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58%。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各位的是，明天早晨局地会有雾，会有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未来一周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虽然说呢未来一周呢天气晴好，不过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现在正是季节转换的时机，非常容易感冒，也建议各位呢在近期多多的补充水分。同时呢也是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一早一晚温差大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对衣物进行增添，以免感冒。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镜花缘》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

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她的那一首《传奇》，才让她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他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地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其中呢，在31号早晨，平原局地有雾，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到了31号夜间到9月1号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7度。9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

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八十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 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著名思想家荀子写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意思是说，那些和凤凰一起飞行的人必定是优秀的鸟儿，而那些跟老虎恶狼一起前行的必定是凶猛的野兽。放在人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遇到自私冷漠、缺乏同理心的人，我们的情绪难免会受到影响，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而遇到能够真心交汇、互相扶持的同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脚步也能更加铿锵。后者也可以称为是我们的贵人，是他们的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是他们的一路指引，让我们勇敢坚强。你好，我是大龙，每晚用声音的方式陪你。虽然我真的没有见过每一个你，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熟悉。那些愿意听到我声音的你，都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谢谢你们的陪伴。今晚希望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电视剧《繁花》里，阿宝和爷叔的关系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爷叔重

情重义，做事果断。他16岁就进入上海交易所，精通股票、期货和外贸，做的每个决策都能决胜千里，引来周围人的钦佩和赞叹。一次偶然的机会，爷叔认识了阿宝，发现他诚实守信，富有追求，品行好，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年轻人，就主动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阿宝在商场打拼，陪着阿宝度过一次次考验。当阿宝面临竞争对手的胁迫，如果不能拿下沃尔玛的单子，就会损失惨重，也是爷叔果断出手，左右周旋，才得以化解危机，让阿宝重新站了起来。有了爷叔这个贵人的提携，阿宝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为了上海滩新贵宝总。我很认同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当你落魄的时候，内心孤苦，如果有人给你温暖陪伴和真心的鼓励，那么你就能明辨方向，重新站起。而当你无助的时候，情绪低落，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你的处境，拉你一把，那么你就能重燃自信和勇气，继续奋进。行走世间，因为有贵人的不离不弃，我们才能始终抱着希望，牢牢掌握人生方向，书写无畏的梦想。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因为多变的叙事角度、精彩的感官描写和张扬的生命本性，很多读者如痴如醉。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狮奖之后，莫言瞬间声名鹊起，一时间漫天的赞美纷至沓来。莫言激动的同时，也有了些许的浮躁，他愈发追求艰深晦涩的表达，注重文字炫技，导致很多人开始读不懂他的作品。身为军旅文学评论家的朱向前看到了这个形象，毫不留情地写文章指出莫言的问题，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言语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有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莫言看到这篇文章没有气恼，冷静下来思考，发现自己的确有点迷失了本心，就对朱向前表达了感激。你的红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益的，当然是我赞赏的。萨克雷在《名利场》里写，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对莫言来说，朱向前的那篇批评文章就是生命当中十分珍贵的片段，有了那份直率的批评，莫言从而调整了写作方向，有了后来越来越富有思考、深入人心的好作品。在这个缤纷的时间，我们会遇到很多诱惑，受到无数的追捧，如果沉溺在虚假的赞美和虚幻的假象当中，我们是很难看清现实，从而迷失方向，止步不前。相反，如果有朋友指出我们的盲区，让我们少一点骄傲，如果有长辈能点出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多一分清醒，那么我们就能回归理性，沉下心来提升自己，一步步向更精彩的未来迈进。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当中，黄凯和胡明昊本是竞争对手，要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以此来获得心仪的工作岗位，然而他们却惺惺相惜，彼此帮助，书写了温暖的友情故事。黄凯说，30多天的时间里，很多课题都是和胡明昊一起合作开展的，如果发现他特别能扛事儿，总是默默为大家付出，不期待大家能看到，想到他为自己做了很多事儿，自己就特别感谢他。胡明昊微微一笑
说黄凯在他生病的时候一直关心他，他从黄凯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份经历尤为珍贵。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而是某天你遇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带你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而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真正的贵人就是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愿意帮助你走出泥泞，带你拓展视野，愿意成就你的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总是害怕独行的，所以如果能在灰心丧气时有人伸手相助，陪你说说话，相伴走过一段路，我们从此就不会再孤单，也不会再畏惧艰难。只要想到那些安慰和鼓励，就能重新积蓄能量，奔赴明亮的远方。在这苍茫的时间，在这漫长的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擦肩而过，有的相伴一程，还有的会成为我们珍贵的家人和知己。无论相聚的时间是长是短，只要对方给予了我们光亮、智慧和能量，那么对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们，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得以领略这个世间的精彩，感谢伴侣给了我们扶持，让我们得以感受温馨和甜蜜，感谢师长和朋友给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能够全面的认识自己，不骄纵，有格局。感谢善良的每晚来收听我的陌生人，你们撑开的那把伞遮蔽了我们的风雨，让多雨的天空重新放晴。今晚的声音，我想感谢所有的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贵人，将来无论行至何处，走向何方，我都会铭记你们给我的支持和恩情，努力活出更好的大龙。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我特别想说说关于存钱这件事儿，大大方方的小气，但认认真真的存钱。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就能听到我，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关注结束之后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最有安全感？底下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银行卡里有足够的余额时。深有同感，当你经历过没钱的痛，吃过借钱的苦，就会明白银行卡里的每一位数字都是对生活的底气。正如《金钱心理学》一书当中作者所说，存钱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一起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且可以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当你无需害怕风险，不必忧心未来时，这便是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自在。懂得攥紧钱包，实实在在的存钱，才是我们最需要掌握的搞钱真相。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存钱，掌控生活的主动权。在《飘》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让你在解决问题时不用先跪着找绳结。显然钱能给人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此，不仅能让你在意外来临时不迷失，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依然有尊严。之前看到有一位博主分享自己的攒钱经历，博主说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一直都是得过且过，不追求高薪，只求随遇而安。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也不考虑攒钱理财，几乎都是月月入不敷出。直到他的妈妈心脏病住院，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排队等着缴费，一边看着手上上万块的缴费单时，这才慌了神。他终于意识到没钱连妈妈的命都难以救回来。从此以后他拼命工作，升职加薪，还时常搞点兼职赚点外快，花钱也变得精打细算，把钱都好好的存下来。虽然辛苦，但是看着银行卡上逐渐增加的数字，也让他对生活有了一些底气。他说，至少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爸妈生病付不起医药费了，或许还可以去更好的医院找更好的医生治疗。你看，曾经肆无忌惮的生活不过是仗着表面的风平浪静，一旦真实的经历过风险，

对生活说要或者不要的权利。想起和我妈打电话时，她经常会说，花钱别大手大脚的，存点钱，你一个人在外面，万一有事儿，我们顾不上，存点钱也算有个保障。一笔存款或许不能让你走上人生巅峰，但它是一件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事。认同这么一句话，你的存款就是你的脊梁骨，它决定了在关键时候你是昂首挺胸还是低三下四。它能让你不用再担心失业了该怎么办，可以不用强撑着焦虑内耗也要继续坚持，更不用害怕生病父母的健康问题。这就是存钱的意义，即便在面对难题时依然能把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大大方方的小气，别为了面子买单。应该有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走进一家店，面对售货员的贴身介绍吹捧，让人只顾着点头说好，最后终究是因为需要还是怕没面子下不来台而硬着头皮付了款，其实自己也说不清。你看，几句轻飘飘的夸赞能带来的只有天价账单而非真实需求。就像叔本华所说，把面子穿在身上的人终会活成他人的提线木偶。你所有不能让人看不起不能驳别人面子的念头，终究会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要清楚，放在柜台上的商品本身就是给人看让人挑的，而非看了就得买问了就得付钱。你有购买的需求，更有拒绝的权利。自己辛苦的赚钱应该精打细算的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脸面上。前两天和朋友大刘吃饭，聊起花钱这件事儿，大刘过去啊总是走在时尚前沿，穿着打扮特别新潮，不少人都羡慕夸得好看。但近一两年他的风格明显变了，不再穿潮牌名牌，不去高级餐厅。我好奇地问他，哎，为什么最近变化这么大？他说自己20来岁的时候总是特别在意用什么化妆品，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总想着别人买了什么现在火什么他都得跟上，不然有人问起来自己又没有，会觉得很尴尬没面子。可到最后，除了家里一堆用不完的东西，信用卡的账单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这才意识到，什么名牌潮流除了看起来的面子之外毫无用处，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之后他就把那些奢侈品挂到二手网站上卖了，回笼一笔钱，还掉了信用卡账单。就连销售再向他推销产品，不管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只要不是必需品都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清楚地知道，面子无用，又何须为华而不实的东西消费。看过一句话，面子可以无限膨胀，可人的财富却是有限的。装点面子得到的可能是一堆等待还款的账单，甚至还有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人生并非是为了面子而活，而是为了现实而活。扯下无谓的面子，守住自己的钱袋子，那些让你硬着头皮付钱的情况才会慢慢的消失。普通人最好的状态，兜里有钱，心里不慌。查理芒格不是说过吗？普通人最大的体面，不过是面对生活突袭时，能笑着掏出一把盾牌。当你具有对抗一切的实力，你的内心就不会感觉害怕了。无论何时，都别忘了，你多存一分，烦恼就能少一分，生活也就能轻松一分。留点应急的钱，做好突发情况的准备。生活中，失业、疾病等等，这类事件发生频率远比我们预想的要高，不妨开一笔应急备用金，把每个月收入的 5% 到 10% 划入账户，存够6个月左右的日常开销，这笔钱就可以减轻在突发情况下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你可以保证

基本生活稳定的同时，有时间有精力好好规划自己接下来的生活。第二，存一点过渡金，对抗人生卡顿期。人生如逆旅，总会有各种关卡在阻碍你通关，比如辞职后的空窗期、转行学习期、生育带娃期等等，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段的金钱空白，这就可以提前准备过渡金，让自己在空白期也可以稳住心态，好好生活。可以把年终奖项目金的 30% 划入过渡金账户，避免被日常消费稀释。存够12个月的过渡金，至少可以让你在未来某一个空白时期过得心安无余。第三，多点守护金，保留自己最大的体面。曾看到好莱坞华人影星刘玉玲说，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件事儿：万事犹如生意。所以我工作之后很努力地存钱，我称它为玉玲基金。如果你有这笔钱，当有人强迫你，当你遭遇职场霸凌时，你就可以像这样说：再见。就有博主分享过，自己在存够一笔守护金之后，再一次面对领导的语言暴力时，冷静辞职了。他说，我每个月努力赚钱，就是为了有一天他在骂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还击回去。这笔钱是他最大的底气，也可以成为所有人的退路。当你在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有拒绝的底气，而非一次次的委曲求全。古龙曾说，一个人若是没有钱，就好像一口空麻袋，永远都无法站得直。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你就越会意识到钱才是这个世界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搞钱不易，还是先守好口袋里的钱来的实际。唯有这样，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给自己和家人找到稳定。如果你觉得今晚大龙的声音对你有帮助，帮我点一个小小的赞。愿我们都能存下一笔财富，让自己内心的底气更足，脚下的路走得更稳。世人慌慌张张，不过碎银几两，每个人的生活都跟钱息息相关。听我的，保留自己最大的体面，咱们普通人不求别的，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早上好，天气还真不错呢。
1: 哎，确实。出来早的朋友还能看到什么的，就是日月同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阳光还挺刺眼的啊，非常有秋天的感觉。朋友们注意放下遮阳板，有遮阳镜的也给它戴上。自西向东的朋友们格外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地面呢可能还有反光，视线也不是很好，减速慢行，注意我们大早起的行车安全。
1: 哎，同样也是提醒一下，今天呢是周一啊，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另外呢也是八月，哎呦，是31号了。
0: 对，收心都收的怎么样了呀？孩子们这个书包都刷好了吗？新书包都买了吗？新文具都准备了吗？明天就要开学了啊，可能有部分的这个学校呢，一年级新生今天就要报到了，也有部分这个孩子们，
1: 即便是不报到的学校，我觉得今天也开始，比如说打扫打扫卫生。
0: 哎，老师们可能从上周末开始已经上岗了吧，陆续的。
1: 对，上周我看咱们的这个梅老师后台时不时的来冒个泡的。
0: 老师们大部队们也快回归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挺赚到的感觉，就是赚了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8月31号，
1: 31，
0: 而且是周一。孩子们可能往往啊，他会对一呢有特殊的一个情节，就认为9月1号那是不是就是礼拜一啊？一想哦，礼拜二这周呢还能少上一天，反正我们孩子挺高兴的，就觉得这一周赚了赚了。
1: 哎，你别这么说。

0: 说，就好像有朋友跟我说过，这个9月1号开学之后，就是今年的这个学期哈，一开始好像这个课程呢也紧了，也多了，所以说造成好像上课的时间也
1: 为什么每个
0: 紧
1: 学期
0: 了
1: 都
0: 呢？
1: 是这种感觉？每个
0: 是
1: 学期都是，
0: 的，
1: 哎呀，我们要赶赶进度啊！这学期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啊！
0: 所以各位一定，尤其是对于咱们孩子们而言，不单单是咱们孩子，家长朋友也是一样，咱一定该收收心儿的，收收心儿。这八月这暑假都过完了，那就好好干个别
1: 哎，
0: 吧。
1: 别说我这两天呢，真的，一刷抖音都是这个 BGM，有送孩子上大学的，就这个老父亲啊，就是老泪纵横的，把孩子送到这儿，就说，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惦念的城市啊。孩子这个送到了这么远以后，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又多得看一个城市，然后那个那就好好告个别吧啊！我还有配那个赵雷的那首歌《分别总是在
0: 在
1: 九
0: 九
1: 月
0: 月
1: 》。哎，好像九月对很多家长来说，尤其是这个送大学生的家长来说，并不友好。怎么9月份我们就要面临分别了啊？我们就把孩子送到另一个城市了。没关系，今天还没到九月呢，我们今天呢还能抓住8月的小
0: 再
1: 尾
0: 告别
1: 巴。
0: 一天，
1: 再
0: 再
1: 告
0: 告
1: 别
0: 别
1: 一
0: 一天，
1: 天。
0: 就是我们的朴老师，
1: 我也要好好告别这个8月。
0: 就上个礼拜就是出差哈，出去
1: 出差
0: 忙去了，
1: 过得挺爽的，
0: 然后呢出差了一星
1: 就是
0: 期，
1: 我8月最开心的一个星期。
0: 哎对，因为不在单位，
1: 不用上班的日子，挺开心的。
0: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这个该收心儿呢也要收心儿了，该收拾掇的也该拾掇了，无论是咱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该准备告别的也就告别吧。
1: 是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咱用一句话来告别一下这个8月。家长朋友们啊，就有家里有小朋友过暑假的，孩子过暑假的，老师经历暑假，反正8月份呢也比较特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用一句话告别这个8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留言。
0: 对，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文笔如何？当然哈，如果这个点儿车上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来试一下，
1: 也
0: 对
1: 可
0: 吧？
1: 以。
0: 一句话来告别一下这个八月，做个总结，做个梳理。
1: 不用特别的文艺，也不用特别的官方，就是
0: 对，
1: 有感而发就行了。
0: 没
1: 我
0: 错。
1: 想怎么告别，我这一句话，我应该想对8月说什么都行啊。
0: 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就禁止不要用英文了，
1: 毕竟我俩这水平也有限，是吧？
0: 够呛。
1: 词不达意也没有关系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7:1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卫健委联合市财政局完成主城区托育机构质量评估验收，那么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市妇幼保健院托育幼安托育中心以及市中心医院托育中心等10家托育园被评定为2026年全程托市域品牌示范机构。
0: 邢台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完工，截至6月底呢，全市5061间中小学教室照明改造任务按期竣工，截至8月中旬完成53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改造提升，超额完成改造任务，所有项目确保在秋季新学期开学前正式投入使用。
1: 继续来关注，邢台市退休预审服务跑出便民加速度。
0: 8月30日，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广宗县青年跑步回到老家，他从北京市大兴区出发，历时6天，累计跑步近42小时，总行程365公里，最终抵达广宗县。
1: 继续来关注，距离国庆假期还有1个多月，那么月工资支付日1至7日的小伙伴们注意，那9月份的工资可以提前发。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自己体检报告没有箭头就等于身体好能长寿，血压血糖血脂当然要盯，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长寿指标，绝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过的体能。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朋友们，八月的最后一天，咱们用一句话告别八月，您会怎么说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吧，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今天最早的人类啊，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你看多应景啊。
0: 嗯，
1: 周一早安，八月随风轻挥手，九月含笑踏秋来，好事。这个在夏末的风里呢，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愿八月未完成的梦想在九月都能开花结果，也愿我们在秋天里遇见温暖，遇见收获，更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嗯，也算是对八月的一个总结了。
1: 八月没减的肥，九月能瘦，我不信。
0: 就不能有点其他的事儿吗？
1: 八月没挣着钱的，
0: 八月没签的合同，九月可以签。

0: 年八月没做的音乐会，九月就可以做了，你有没有道理？
1: 我就说，任田老师，上个礼拜出来，其实我们音乐会上个礼拜打算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因为、这个、
0: 我专门请了个假，我想躲个活，
1: 哎，

0: 上也要满血复活了啊！田儿想死你啦，真的吗？
1: 这怎么着？田儿不在的时候，虎没给你放五月天还是怎么着啊？
0: 我看了之前的留言，盛夏光年也每天在听，每天替我监工。
1: 就只有每天放有五月天的时候，他后台才会说话。就成长的可快乐，特别现实。
0: 亚超，问一下哈，周末7点到9点走公交车道会被拍吗？你说的就是监控抓拍，这个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啊，是会。
1: 你看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在节目当中的一说，就是每天的这个早上7点到9点、早高峰的时间，那这两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公交专用道的一个行驶时间。私家车主要避让我们的这个公交专用道。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从来没有说这咱仅限于工作日啊，怎么样，没有这么说过。
0: 周末的时候我俩也不一起播节目，所以说可能这方面就疏忽了，
1: 说的少了一点
0: 提醒。
1: 但是呢，周末它也是有公交专用道，也是要拍的。然后呢，就是拍的话呢是要抓拍的。
0: 对，会不会拍到您？这个反正是只能说有概率。有概率。这两天就保佑保佑吧。
1: 其实也是跟大家
0: 注意一下，
1: 跟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规规矩矩的啊，咱们就是避让一下，尤其是我们的三个时间段，早高峰、午高峰和晚高峰。
0: 是，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啊，周末可能路上车也比较少，上班族少一点，有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
1: 尤其是7点到9点这个时间，
0: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坤。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明年再见。
0: 你们家的春晚都演在8月31号了，今天就是春晚了，难忘今宵了。
1: 就我们现在得
0: 我想的什么时候人常在哪哪哪哪，就这两句。
1: 公主园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哈。
0: 今天都春晚了。欢迎大家用一句话来告别一下这个八月吧。

0: 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早晨平原地区局地有雾，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提醒大家，这一周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一，现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好好告个别吧，用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4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哎，有车了，朋友们。
1: 什么情况？
0: 首经义世界这儿啊，北向南，包括我们中华大街、太行中学门前的位置，行车量呢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八一大街沿线上啊，四右门前，门前这个东西双方向。四幼这幼儿园今天也报到吗？有家里上幼儿园的孩子家长吗？给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路况啊。今天这小朋友们是入园报到去适应一天，还是怎么着呢？还是老师提前返校了？
1: 目前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首经路和这个育英街这个十字路口这四项呢，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但是值得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首经路和育英街交叉口，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往东走，这条是单行道啊。各位，
0: 人家地上有箭头，您看这箭头怎么箭头两个箭头画的都是一个方向？对，没错，不是箭头画错了啊，您要质疑一下自己了。
1: 哎，这是一条单行道，
0: 对，只能是由东往西走，对吧？
1: 哎，是的，
0: 由
1: 西往东走，由东往西走。哎，抱歉抱歉，
0: 我是说我去一中吃麻辣烫的次数比你多吧，
1: 只能是由东往西
0: 走。对，走首经路上往那边拐的话啊，只能往麻辣烫那个方向拐，只能往里走，你不能往外走，你不能说吃完麻辣烫了我从这儿往首经路上走，
1: 那
0: 不
1: 行，
0: 您往前一走一看那大箭头啊正冲着你，你别质疑，对，你赶紧掉头往回走吧。
1: 那就得掏一，你看见箭头箭头的话得掏100块钱了，各位。
0: 它是单行道啊，只能是由东向西，对，只能从首经路往那个太行中学那个方向去走，往里走可以，但是不能往外走。然后同样啊，我们这个五四路出来，您要是走中华大街的话，不能往里进，只能从五四路往中华大街的方向往出开。
1: 继续来关注哈，目前的话呢，在我们的八一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这好家伙都已经到冶金路了，各位且行且珍惜，如果赶时间选择绕行。
0: 哎，终于开学了，终于报到了，
1: 有点这劲儿了啊。
0: 今天就有点那个小预热的感觉了。
1: 钢铁路和公安西街的交叉口，这也是路口，因为有这个小围挡的原因嘛，也是造成了一个压车。
0: 对，19中今天可能也有送孩子的情况，今天中学还有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幼儿园四幼门前的位置都是行车比较多。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陶行知中学的位置，对，北向南方向兴达路和全南大街有压车情况。
1: 下一个就是常规压车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压车。
0: 是的，其他路口路段呢相对是比较畅通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就秋说了，太行中学送孩子呢。是的，
1: 小丑鱼，这是换女主播了，是，
0: 对，新来了一女主播，
1: 换了一新来的女主播。
0: 行的话我就常驻，不行的话明天
1: 换人
0: 再换，
1: 再换。一说换人，这嘴角是乐的，我们的田儿。
0: 换谁谁乐意跟他一块儿啊？
1: 也是，猫猫，这个给八月份告别，就是嗨。我觉得你这是跟9月份打招呼，这是。
0: 嗨，八月，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捧古化石。八月的沙已经从指缝溜走了，无需悲喜，去留随心，活在当下。你是这么想的，那人家要开学的孩子可不这么想。
1: 不是，开学的孩子他已经开心了两个月了，这是。
0: 孩子们去留随心，真的。

0: 吗？那我想留，我不想去。
1: 哎，看，已经随行了两个月了，瘦瘦吧，暖。田回来上班了，孩子都要开学了。
0: 可不嘛，要不是孩子开学还不回来呢。
1: 哎呦呵，这么真实吗？
0: 嗯，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啊，再苦不能苦孩子，学还是得上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说说您怎么用一句话来告别一下这个八月。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一句话来告别这个八月，各位早上好，我是润田。
4: 今天的先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3: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丑鱼，再见八月，你好九月，下个月了是再见九月，你好十月，元旦了，那就是再见2026，你好2027。
4: 哎呵，
3: 真不精算呢，
4: 这一个
3: 下半年就是挺快，
4: 这一个再见，一个你好，这俩是老演员了，
3: 对，而且下半年的假也比较多，九月份中秋节，十月份
4: 国庆
3: 节，元旦假期，
4: 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那掰着手镯一算，好像这下半年这孩子学习的时间着实，没有那么宽敞，难怪老师人家说课时紧，课时紧，
3: 那老师加加班，都早点、早点上班。
4: 你要不要再听听你说这个点老师如果往学校去可就听着呢？
3: 老师其实也得收收心，是吧？
4: 老师的群体对咱还是挺重要的，你别全都得罪光了，
3: 是吧？行，
4: 你偶尔留这么几个。
3: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今天呢有早高峰的这种感觉了。龙岗大街和107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4: 西向东，西向东，
3: 还有西向东，北向南大概压车在200米以上。市区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中学太行中学门前中华大街上，从冶金路到守敬路段东西双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不送孩子，建议您绕行一下。
4: 哎，包括我们的八一大街和守敬路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哈，为大家推荐几个绕行的一个路线。如果您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分流到冶金路，那冶金路现在的南北双方向都是畅通的状态。
3: 对，
4: 如果您是东西方向通行的话呢，各位，一个呢是我们的团结大街，一个呢是中心大街，东西双方向都是畅通的状态。
3: 是的，是的，整个把太阳中学这个
4: 回字形吧
3: 围起来了，因为可能家长的车辆要停放，那中华大街上没有车位了，那怎么办呀？那我就顺着守敬路上的车位，
4: 是
3: 啊，或者是到八一大街这边。
4: 继续来关注守敬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轻微压车，以及在我们的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19中门前南北双方向也都是出现了压车。冶金路这个点懂事啊，
3: 新生报道啊，还是老生开学返校啊，今天冶金路反而小学门前目前是比较平静的，明天呢就这个点热闹起来了啊！孩子们这个作息都调整了吗？闹钟都重新定好了吗？今天不行咱就适应适应，就每天一
4: 这个点适应有点来不及了，八点
3: 都结束了，
4: 八点了天儿。
3: 我们孩子反正就是暑假一起床，哎呀，这不是大清早都什么大清早啊？你要搁上学的时候，大课间眼保健操都做完了，
4: 哎呵，
3: 大清早的
4: 孩子假期做眼保健操吗？不做，行，通过你的表情说明一切了，行，我知道了，不问了。
3: 有做的，反正我们家没做。
4: 心想事成，八月底了，预计也就意味着我的出发倒计时了。下周呢将会异地生活。
3: 是外地求学还是在外地当老师呢？
4: 没说呀。
3: 大不扭，没人提滨江路吗？我在这儿堵快20分钟了。滨江路，来，再往西，
4: 你别说，咱还就是没往西看。

0: 哪个路段呢？
1: 你还能是哪个？还能是哪个路段呢？往学校看吧，往学校看吧。哎，你还别说，还真是火。
0: 百泉大道以南的位置，新一中南北双方向确实挺堵的。
1: 哎呦呵，
0: 提醒提醒，感谢大不牛啊，我们看到
1: 真没往这儿看，
0: 对，没往这西边想，这儿也有中学。
1: 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来走这个钢铁路大桥。
0: 嗯，
1: 钢铁路大桥的话，目前呢是南北双方向都是挺畅通。哎呦，你还别说，真顺畅。哎，
0: 钢铁南路有一段施工，但是也不影响通行，可以过。
1: 借个道嘛。
0: 对，减速稍微慢一点能过，但是新一中这块滨江路啊，因为送孩子呢，现在不建议大家再往这儿通行了。如果说您是上班的话，不送孩子的话，您绕绕钢铁路。
1: 哎，你看整个的也是新一中一个回字形，然后呢，包括咱们的七里河观光路路边都是停满了车。这监控上堵的是真瓷实哈。辛苦辛苦，感谢我们的大妞。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吧。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给我们这个八月来好好告个别吧。
1: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